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级，转偏南风3级。沿海今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7度，有阵雨的穿插，其中呢，浙南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的出现，而浙北地区的雨水也是基本的开始收工啦。

腾讯客服表示，该功能呢是微信近期在版本更新当中逐步开放的部分。那么目前 iOS 和安卓客户端的灰度测试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如果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可能没有办法可以被微信 AI 调用啦。当然了，微信说啊，当前该功能呢是处于内测阶段，用户暂时还没有办法。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最近呢，新机商标啊再次的开始引发广泛的欺骗性的商标名单。那截至昨天晚上的7:43发稿，被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累计已经超过1200件了。

对于这些新机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态度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商标是用来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不能够当作广告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记者注意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项整治新机商标的同时，近期湖南省永州市、张家界市等多地市场监管局也针对新机

牙刷头啊一个个砍掉，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来分解，随后送往加工厂去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按照生产厂家的指点，记者来到了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掉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那么有不

果然都是眼镜蛇，目测的身长超过一米了。消防员立刻抓住了两条眼镜蛇，装进了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并且联系了当地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助中心处理。大家都知道眼镜蛇是有毒蛇啊，近年来频频的出现在人类领地。在去年8月16号的时候呢，余姚市阳明街道芝山村的一家工厂员

蛇还是行动自如的。那又比如说喷洒驱蛇喷雾之后呢，蛇没有出现任何的躲闪，在驱蛇粉的测试当中，蛇仅用20秒就成功越狱了。所以民间说传说啊，说蛇怕雄黄，其实呢就是利用雄黄的刺激性气味对蛇产生威慑，但是这种效果并不是特别稳定啊。随着气温的攀升，广大市民尤其是户外运动者即将

0: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继续来推荐到这首歌曲《踏浪》，是2000年的一首歌曲，经典老歌重新进行了编曲，注入了青春活力。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就

好了，马上来送出最后一首歌，爱像一场重感冒，主打细腻抒情的一首歌曲，真挚的演绎特别的触动心弦，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我们大棚这边第一个时间可以提直接20天到一个月左右，那果蝇相对来说要比外面要偏大一点。大棚杨梅上市差不多有10天了，那主要是冬葵是刚刚上市，那此次杨梅鼻子虫跟那个艾黑王子已经采光了。
1: 近期梅雨季闷热潮湿的气候，一方面有利于夏季水果的成熟，另一方面水果的病虫害也比较容易发生。王伟增介绍，大棚设施不仅可为杨梅遮风挡雨。

0: 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1: 六世界环境日，多部门联合守护蔚蓝山海。记者郑立明报道。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县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专项活动，宁波象山海事处、县绿丝带志愿者协会、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县传媒中心、象山法院等联合组成志愿者团队，乘船出海，用实地宣讲、动手进滩的方式，在山海之间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守护象山沿岸蔚蓝海岸线。

海洋垃圾，据介绍，本次净滩活动累计清运各类海洋废弃物，折合碳减排当量37.5千克。活动收尾，全体志愿者围着清理出来的垃圾合影留念，沙滩。

是他山之石，兰溪杨美加山羊种养结合，杨外婆挑战新机遇。走进兰溪百羊乡的初原家庭农场，你会听到漫山杨美林里时不时的飘来清脆的杨铃声。这里的杨美喝着羊粪滋养的山泉水长大，这里的山羊吃着杨梅树下的天然青草，俨然是一幅和谐的生态图景。农场主吴彩娟也因为疼爱每一只小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

0: 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是17到24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相约半岛，刘胜。

力的整治。近日呢，江苏南通的某宾馆来了一位70多岁的徐阿姨，独自到店之后呢，要求开钟点房。在办理住宿的过程当中呢，徐阿姨始终在打电话，嘴里呢还反复的念叨着银行卡、警察配合调查等等词。宾馆经理呢随即就拨打了110进行。

场就询问了，阿姨你怎么一个人住宾馆呀？面对询问的徐阿姨只是回答，别人让我来的。再问对方是谁，徐阿姨呢依然是拽紧了手机，语言非常的急促，这个不能透露，那个不能透露。一句不能透露呢，立刻就触发了宾馆经理的反诈雷达，哪有正经事情需要隐瞒身份的，何况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把徐阿姨送到房间后呢，经理就拨通了110。110，我们这里有个顾客可能遇到骗子了。不久之后呢，当地的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在门外呢就听到了房间里面传来的说话声。由于徐阿姨给房门呢拉上了防盗锁，民警呢只能通过一条门缝喊话：“阿姨快开门，我们是派出所的，你

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所谓的上海公安呢，加引号啊，那是骗子的这个帽子。这是假警察，真警察不会这么办理办案的。接下来呢，就是让你转钱到安全的账户了。见曲阿姨呢还在半信半疑，民警就拿过她的手机拨通了视频。屏幕那端的警官看到身穿制服的两个人，这个警官是假的啊。

路友，我们来学习认识一下。当接到自称是公检法工作人员电话，并提出以资金清查为由转账取现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核实，绝不能转账或者交付现金。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时呢，会向当事人出示他的工作证件或者相关的法律文书，绝对不仅凭电话、微信还有 QQ 或者会议共享视频进行网上一个办案的。所以呢，凡是通过网站或者 APP

0: 甲症进行治疗。我们来听听宁波医疗中心李辉丽医院的张豪杰张医生给大家的提醒。
1: 一个有慢性肾脏病基础的糖尿病肾病，那么大量食用杨梅导致一个高加血症，当时来的时候血钾已经到了7.1，然后我们是给予一个紧急透析治疗，就是有肾功能不好的病人适量使用，那么如果有严重肾功能不全甚至透析的病人，那么建议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0: 杨梅是好东西啊，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适量根据自己的身体。

名下2021年12月呢有一笔20万元的贷款，低保金持续多年被扣，然后呢在划着这个还贷款了。这个事情呢报道之后呢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作为金融案件，20万元的金额不算大，但是问题呢，这个事情居然发生在低保户的身上。低保户本来是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却

0: 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

说另外一件事儿啊，近日呢，江西赣州消防部门在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发现一个家具厂内的工人正在对公司电梯的升降货架进行电焊作业。经过询问呢，电焊工石某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的一个手续，现场呢没有落实动火作业的安全措施，属于违规动火作业行为。这个家具厂的老板黄。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

糖尿病人群要100克以内，建议是约6克。而减脂控制体重人群建议不超过10克，老年人群建议不超过5克。而说到如果要选购荔枝的话呢，要记住三看，一摸一闻，看果壳颜色，看果皮，看果柄，摸手感和闻气味。作为我们普通

0: 买回来的荔枝我们到底如何保存呢？都说荔枝摘下后是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所以荔枝是不易保存，很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
1: Oh no!
0: 那么到底如何做

热后维生素 C 会有损失，但是整体的味道是非常甜美的哟。哇、第三是荔枝干，将荔枝带壳置于摄氏90到100度的水中浸泡上1到3分钟，然后再经过摊平晾晒，期间还要注意勤翻动。自然日晒通常需要5到10天，也可以借助烤箱或者是烘干箱来缩短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啊，

0: 台风。古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飞机、火车、动车、汽车呀，所以啊，靠的是脚力，赶的是脚程。哇，这两个从四川眉县来的青年，在红尘滚滚、车水马龙的开封街头是看傻了眼啊！
1: 哎呦，儿子，别看了，别看了，到时候能考上，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0: 爸爸领着他们呢，租了房子，买了锅碗瓢盆

0: 甚至还有考几天的，中间都没有休息，没考完就不能出考场。那是不是有人就开始问了，那鱼儿啊，这个我肚子饿了该怎么办呢？哎，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可以自己带干粮进考场啊，饿了呢就吃点馒头大饼的垫一垫。有同学又要说了，那我想要上厕所怎么办呢？啊，如果只是尿尿那还好办，每一个隔间都有一个尿壶来供你解决。
1: 可是我想要大大呀。
0: 啊，你想要大大呀，那我劝你还是忍忍吧。
1: 忍不住
0: 你也要忍。
1: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0: 啊，你实在是忍不住了，那你就只能举手打报告了。监考官呢会收走你的试卷，带你去上厕所的，上完厕所之后呢再把这个试卷发还给你继续考试。
1: 那你这么一说也好像没什么呀。

要啊。苏轼和苏辙兄弟俩就是因为早起上好了厕所，所以呢可以安安心心的考试啦。那年的省试到底考了什么呢？那年呢一共考了四场，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哎，这可是苏轼的强项。到了第二场作论一篇，论的题目叫做行赏忠厚之治论，就是啊请你论述一下古代历届的君主。

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也许并不是想看看世界多么大，因为世界太大，我们看都看不完，可能就是想逃离你每天的日常完全一样的一些节奏，然后呢，找一个也许曾经去过的地方，让自己静一静，因为在这里他没有朋友，没有客户，也没有家人，只有你自己。你可以屏蔽掉所有的工作和工作和社会有关的这些人和事，让自己真的可以静下来。
1: 我想应该静。
0: 那么许巍在歌曲当中有唱到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都独自想去看一看大海。的确啊，很多人都会这样选择，在特别想静下来想想事情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去看大海。在海边，尤其是如果说可以住

由小满创作，大乔小乔演唱的一首歌。虽然说小乔来唱，如果还没有女朋友有一点违和感，但是如果说你整首歌来听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我觉得听这样的一首歌突然间可以静下来的感觉，有没有？农夫渔夫，也许是生活在大都市当中的各位的梦想职业，可是仔细想一想，有些事儿就是想着很美，看着很美，事实上呢冷暖自知。我想起来有一次坐出租车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司机哈、啊。

我呢发现有时候这个浪有点高哈，高几米哈，那个怕呀。他说以前觉得自己天不怕也地也不怕，但是好几次在海上浪席卷过来，总感觉自己会被这大海所吞没，所以想想算了，不打鱼了，然后呢就开始当司机了。我们乍一看好像做农夫山泉有点甜，然后呢做渔夫也是打完鱼之后可以在沙滩上晒晒太阳之类的，很美对不对？可是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啊，这是现实，现实的现实。不管现实生活当中你

不要总是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有时候想进来，怎么办呢？住城乡结合部，但是你又会嫌城乡结合部不那么繁华，所以啊，那就好好过日子吧，因为没有人可以借你浪迹天涯的勇气。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首先关注到的是第2006三期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03151206三期，七星彩中奖号码是23371259，第2006四期六加一中奖号码是7056399。我们再来关注福彩，双色球第2006四期中奖号码是0109151823和15，第2010六三幺六幺八二六和27。 好，我们再来关注。那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特别强调的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限时开展了眼健康的补贴政策。不管您是整天盯着电脑，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酸又胀的，特别难受的，还是家里老人孩子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疲劳特别严重的，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福眼贴，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
1: 都送一份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尽管先试用一下。没领到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对于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视疲劳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早上还特别贴了一个啊，我因为它又分很多种，所以我不太确定我到底贴的是哪一款。但是我在看书的时候贴啊，它其实完全可以贴在眼睛下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袋这一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其实你贴在眼睛下方眼袋这一块，瞬间那种冰冰凉的感觉就来了，你觉得特别舒服，是真的啊。我们自己也是会买来自己用，我。

31912购买，购买呢就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前100名周期购买的朋友再送叶黄素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的胶囊，有指引，还有叶黄素软糖，全家老小都适合，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史上最严的

人举措中最最直接、最最受关注的透明化的手段之一了。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相关的报道，对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主流平台抽样实测，发现其实这方面已经按照新规的要求，在外卖的商家列表项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等的标识，完成了基础合规的公示。但是逐一对比啊，其实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呢，淘宝闪购采取的是色彩区分的直观标注，绿色标签对应的是可堂食。

我立马收藏了这个店铺。啊，有一些网友把直播当作是免费的厨艺课堂，这个想法好啊，学做菜。那也有消费者通过实时直播撞见了后厨的脏乱差，比如说呢，赤裸上身做菜。我们都知道厨房确实热啊，但是你赤裸上身做菜，你这边抹一下那边抹一下，又淌着汗，多不干净啊。也有一些发现后厨有老鼠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看似透明的后厨直播也有很多的乱象和争议了。

去，其实都是对孩子的一种美学美育的教育，所以我是很推荐这本片子的。那我们看到2016电影票房截至到6月8号零点已经超过 160.63 个亿了。那马上进入到暑期档，因为拍摄地在哪里，然后就带动一波当地的文旅消费，这其实也是电影消费的后端给到我们的一些惊喜。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

0: 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

0: 烟，寿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天时，
1: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

0: 微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

什么要奋斗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想要获得成功，那可不是简单说一说就能实现的，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坎坷。

直都是老师同学口中的好学生，敬老院内外所有人口中的孝顺懂事儿的孩子。这一切呢，也都源自于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和喜儿身边人对她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推动

声音越来越多，他的自尊心自然也就越来越强，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儿，让其他人说出个不字儿，更生怕别人知道啊，他从小在敬老院成长的经历。这就是过度的虚荣心，迫使着他把自己逐渐的伪装起来，只想让所有人都见到他最好、最优秀的一面，不想让任何人在他身上挑到毛病。

自己做的事情上也要尽善尽美，包括班级擦玻璃，别人的玻璃啊都是擦一遍就对付过去了，馅儿必须反复用心的擦，必须一点污渍都不能有。他抄写问题的笔记本不允许出现任何改动，甚至于他擦过的黑板都不允许留下粉笔灰，就是想得到同学更多的赞美还有夸奖。当我们感觉跟这样的人做同学做朋友

心儿就像全身赤裸一样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看东西是花的，他看不清每一个人的脸，只知道他们在对自己笑。他的耳朵嗡嗡地响着，听到的似乎都在说，心儿原来是个孤儿，原来喜儿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原来喜儿一直在骗我们。喜儿顷刻间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伪装全都崩塌。

前那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被转正了，每个月开的养老金足够自己上学了，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而喜儿也在这种强大的虚荣心的影响下迷失了，堕落了，学会挥霍了。那咱们说，奶奶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难道真的是教师转正给开的工资吗？其实奶奶口中的退休金只是她对喜儿说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喜儿呢可以安心的读书，别为钱的事儿发愁。只是她没想到的是啊，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喜儿

真的就像青藏高原上连绵起伏的雪山，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阳光普照就有风起云涌。看似积雪成冰、牢不可破的大雪山，可能就因为你的一声怒吼，引来毁天灭地的雪崩。当年左天宝把钱交给院长之后，在杜母大叔的牧场做了10个月的牧马人，赚了860块钱。本想呢是给院长送去500块钱，可是当得知自己孝敬马奶奶的钱啊，让马奶奶用来给小

虫巢的品质啊，又跟它生长的海拔高度还有采挖的难度成正比。每一个挖虫草的人都想挖到最多最高品质的虫草，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活着把虫草带下山换成钱呢？在海拔4500米的大雪山，每向上攀登10米难度都非常大。

昨天宝儿也被这种赞扬追捧的声音迷失了自己，他更是因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虚荣心，把一个仅仅比自己优秀一点儿的王国胜，也就是马奶奶的亲生儿子给害死了。因为虚荣心让左天宝不允许身边出现比他优秀的人，因为虚荣让羡慕变成了妒忌，让妒忌变成了恨，最后因为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

天，结果就这一天出事儿了。这一季的虫草大家都来挖，随着挖过的地带多了，虫草自然也就少了，再想保障30根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不认命的左天宝非要再挑战一天，他在山上挖一天的虫草就够喜儿一年的生活费了，而且挖虫草

上不来气儿，然后头一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昨天班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刚刚打招呼的人抬到营地吸上氧了。此时的左天宝用他仅有的一点力气，用手指着自己装虫草的皮囊子。救他的人心领神会的把这个皮囊递到了他

用自己的手紧紧地握住左天宝的手，不住地流着眼泪。通过医生的介绍说，病人已经昏迷两天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醒过来的几率非常低了。叫家属来的目的呢，就是征求家属的意见，是转院去拉萨还是放弃治疗呢？

带虫草的3125块钱，刨出这两天的抢救治疗费，还剩余2870块钱，都交给了马奶奶。马奶奶手里握着左天宝用命给自己换来的钱，心里就像刀子在剜一样的疼，喃喃地对着昏迷的左天宝说：“你对我的恩早就已经报完了，你对我儿子犯下的错

妈，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天宝啊，好孩子，你快醒过来吧，你不能死啊！马干娘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就在马奶奶说出马干娘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左天宝的手指轻轻地握了一下自己。马奶奶马上喊医生，把刚刚的情况就和医生说了。

天宝，你快醒醒，干娘在这儿，你快醒醒，看看干娘。可是不管怎么喊，左天宝还是没反应，但是马奶奶一直不停地喊着，也不知道她喊了多少声天宝，喊了多少声我的孩儿。在一遍遍的呼唤声中，马奶奶的意识也渐渐地模糊了。毕竟一个快80岁的老

奶奶就看到了帮儿子脱土坯的左天膀，笑着叫自己马干娘，马干娘，马干娘。最后马奶奶在一声声马干娘的呼唤中醒了过来。此时眼前一片漆黑的马奶奶感受到自己握着左天宝的手有了回应，听见左天宝喊自己马干娘。就在马奶奶还想着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隔壁病床的家属对马奶奶说，大娘，你儿子醒了，喊你半天了。这时马奶奶才算

随时还有再次昏迷的危险，建议天亮之后呢就转到拉萨更大的医院进行全面治疗。马奶奶听完，当即就替昨天宝做了决定，无论如何救命要紧，天亮以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拉萨。到了天刚放亮，马奶奶就再也等不住了，征求了医生的意见，介入左天宝的病房。此时左天宝的思维意识都已经恢复了，看到马奶奶以后第一句喊的就是娘，天宝对不住您，让您受罪了。马奶奶听到

0: 完他的想法以后，瞬间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和马奶奶说了什么？时间关系，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恭迎新馆。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8.81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

0: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

0: 老师，您留点，授权书已经交给他了。哦哦哦哦，那可以，那可以，没问题。读EDR数据确实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这样的话，让他先读一下EDR。哎，我还以为刚开始以为是没有任何动作呢。嗯，您麻烦等等好不好？哎，好，可以。哎哎，这样子，您拿到
1: EDR
0: 以后，您给我发一份，到时候我给您要，然后呢，我跟您一块去看一下EDR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1: 哎，好。

0: 完全不合理。为啥完全不合理啊？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1: 啊，四 S 店提的，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啊？我这个事儿估计应该是你能发出去的，
0: 啊，
1: 很奇葩，很奇葩。
0: 哦，你这么一说，我甚至瞬间来了兴趣。您请讲，到底有多奇葩？
1: 嗯，我的空调口。

0: 恶劣了。
1: 我明白，我明白。
0: 23年9月份提的车，然后因为算是从冬天开始提的吧。24年的5、6月份，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但是没往那方面考虑。但是拖到8、9月份的时候，这车就已经，喷粉就很严重，很严重了。我当时不清楚什么情况，然后这个车就到4S店去了。拆解，就是内饰全拆，发现是什么呢？是那个蒸发箱。
1: 蒸发箱。

0: 转向柱控制单元，那怎么会跳出一个请勿换挡的事儿呢？
1: 我这个是电车，我也不知道，因为如果是涉及到专业的话，我这消费者我可能就不太懂了。
0: 我
1: 这辆车修了很久，买了三年，修了三年，整个维修记录有点长。
0: 好，没问题，没问题，请勿换挡，反正。

0: 去年的话，它那个 CarPlay 无法使用。
1: CarPlay 无法使用。
0: 对。CarPlay 无法使用，它就正常行驶的。
1: 请勿换挡，请勿换挡啊！那你这不是多档 DHT 的插混的车子是吧？
0: 不是，我这个是纯电车，奔驰 EQE。
1: 奔驰 EQE，
0: 对，
1: 23年买的，
0: 对呀、啊，23年，
1: 好贵哦，
0: 当时快40
1: 啊，对呀、啊，

0: 问题涉及到多次维修，然后的话奔驰 4S 店他一个就是把我的维修记录有两次没有统计到，导致我现在找他们维权也遇到了困难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是 CarPlay 问题，是我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的故障，维修了两次没有修好，一直修一直修，修了一年多，这个问题修了一年多，中间经历过更新系统，然后软件重置，USB 接口更换，然后那个主机都更换了两次，到现在应该修了差不多五六次还是没修好。
1: 无线 CarPlay 还是有线 CarPlay 的连接？

0: 主板要给你换过吗？对，CarPlay问题的话，主板给我换了两次，这都没解决啊。对，而且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维修从4月7号修到5月7号，他们奔驰给的就整个最后一次维修周期整整30天，到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1: 现在CarPlay还是无法使用。
0: 对，
1: 好嘞，行，没问题。现在那您刚才说的两个事儿，那。

0: 我都有预约售后记录，然后的话就是我很确认我两次都进去了，然后目前他们自查嘛，前两天自查确认了一次，他们确认了，然后另外一次他们不认。
1: 那您能证明您当时确实是进店了，并且进行相关的维修？
0: 我可以确认很进店了。
1: 证据？
0: 证据只有聊天，目前只有聊天记录，与他们的售后聊天记录。
1: 在哪一天？

这个故障继续行驶，也就是不当使用。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咱都买保险嘛，保险您真的涉水了，保险是赔的，对不对？但是您涉水完以后，您二次启动发动机，人家保险说我这就不赔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没有尽好对这个相关的故障进行最小化处理，或者说是

0: 当的，这才是最直接原因。
1: 嗯，
0: 所以目前这个三叉星辉做的真的不错，这个方案真的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就行。我这边主要我们一开始也没谁都没有问这边意思。
0: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真心不是因为我偏向什么奔驰之类的，请您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人家能给您直接把这个工时费让您去出了，物料费所有的人也出，真的做得不错。
1: 但是他这个，但是就。

0: 公里左右。
1: 嗯嗯，
0: 我就可纳闷这个事儿了。因为正常，因为我的驾龄时间也长了，大概也有七八年了，
1: 我理解，
0: 是不是也不可能说是有这个看到这个水温报警了，还是它有问题了，我还继续开，肯定是不会这样子的。
1: 对，但是他真的就能看到他那两个叶在提示跳出了那个

0: 啊，你看看，所以老陈呢，人家这奔驰这家4S店，你告诉我吧，叫什么名字？
1: 嗯，陕西西安利之星。
0: 西安利，哎呀，西安刚刚那家不是也是利之星吗？啊，那个是利星行啊，西安利之星，人家做的不错的。你跟他说一下，你来我节目当中表扬这家4S店了。
1: 嗯，
0: 哎，陈先生再见。
1: 行，
0: 哎，注意以后用车安全，注意去看一下，咱老司机了嘛，一定要去看一下仪表盘对我们的提示，好不好？
1: 当天雨太大了，当天雨太大了，
0: 哎、这雨又不是下到车里边的，你看我都给您这么多台阶了。
1: 那个雨刮全段时间。

0: 苏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内饰异响，就是异响的有点多。怎么个异响法？你给我说说。就是主副驾附近，然后右后车门附近，中央后排中央找那个售后了啊。他说能听到，但是确定不了位置。然后跟厂家反映，厂家说。
1: 我们可以来，但是你们得找到故障点，我们才能来。这形成闭环了，有点儿。这简单。反映厂家说，我们可以来，但是你们得找到故障点，我们才能来。这形成闭环了，有点儿。这简单呀，用听诊器啊，那拿那个检查的，那往那一听，确定大概是哪儿就行了。
0: 我能确定是哪儿，就我能听到，但是咱那个。
1: 就是我们那个4S售后师傅就听不到。没事，那到包了，麻烦您进来加一下苏先生。谢谢，咱听听啊，异响。各位啊，就是。

0: 就是我经常有遇到这个情况，旁边那、走在路上，人哎，一零是你吗？我就哎，哪儿呢？哪儿呢？谁叫我呢？所以我就很害怕这个。啊，苏先生，这
1: 广早新闻
0: 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

0: 我理解，您车子谁的车呀？
1: 长城坦克的。
0: 长城坦克，坦克什么车？
1: 对，500Z，就是我之前跟你反映过，还跟你反映过那个库存的事儿，然后后来解决了嘛。
0: 啊？
1: 之前我打过那个咱那个广播电话。
0: 啊，原来你来过我节目啊？
1: 来过，来过。
0: 回头客。不是，上一次我帮您处理了吗？
1: 没处理，就是你说
0: 我没处理啊。
1: 那

0: 那个小子呀，他跟你说的其实真的没错呀，就是您没
1: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这个我理解。
0: 哎，谢谢。但是这个事儿呢，您提早提出来，你要发现这个事儿的话，怎么着也得给您优惠点啊。这个十个月确实时间长了。
1: 对，当时还是攒车，攒车也没跟我说，库存也没跟我说，那就那么开走了就。
0: 您确定都是原价，没给您一点优惠吗？
1: 嗯。

0: 孔子、墨子、庄子、惠子等等子们也参加了高考呢。
1: 嗯，
0: 这批生员啊，也是燕、赵、魏、韩、楚、秦、齐等985、211大学的重点招生对象。
2: 哇！
3: 一等奖学金，空调宿舍，五星级饭堂，维密级别大饭阿姨，报分配对象，快来喽！
0: 大家对这一批大神级别的考生是不是很感兴趣呢？
1: 嗯，
4: 他们考试难不难？他们考试是啥成绩？他们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

国家防守强国，墨子发明了连弩车、转射机、类似大炮的机车、类似坦克、护甲极高、破坏力巨大的焚婚车。有一次，同为理科生的鲁班为楚国造了工程用的云梯，准备怼死宋国。墨子知道后，跑去找鲁班斗技，演练攻城之术，结果工匠之神鲁班被虐得直接放弃治疗了。墨子

0: 容我再去搜一搜罗古代理科生的资料吧。哎呀，有人说这古时理科服务于农业的，而文科呢是当官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古时候可能文科生就是比较吃香吧。不管是文科强还是理科强，这几天哈，战士们你们在考场上就是所向披靡，文理无敌呀。
1: 嗯，
0: 高考给各位考试。

0: 考量不出真假话是不行了，怎么整？
1: 让你一手按你们文科的整。
0: 哼，那来对对子，一会可别跪着求爸爸，你先来。
1: 哼，听好了，理科硬背没烦恼，灵活运用见真招。
0: 文科考试没草稿，但是体力，哼，必须好。
1: 该你了。
0: 哼，辽吉黑，云贵川，陕西青藏这福干。
1: 啊，左手立，右手垫，手心迎着磁感线。
0: 二大高原在内蒙，一望无际刮大风。
1: 啊，一在咱那绿晶莹，二在仰盖背美心。
0: 东南西北上中下，齐楚秦燕赵魏韩。
1: 魔人笑是显良体，行树清晰赤道齐。
0: 你是年少的欢喜，倒过来读还是你？
1: 我是爱你的原型，离心率永远是零。
0: 我喜欢你就像春风遇见细雨，从不问所起。
1: 我喜欢你就像开普勒三定律，绕你转不停。
0: 怎么感觉 gay gay 的？
1: 哎，有吗？别在意。
0: 是啊，不打紧。
2: 别停下继续啊。

持续扩张，导致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减少了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会引发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晕厥。所以建议您在洗澡的时候，洗澡时间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沐浴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当然了，是不含洗头的。老人或者是心脏功能不佳者，应该是酌情缩短。

闭。许多人洗澡时习惯紧闭门窗，导致浴室内是闷热缺氧，在这种环境中人容易胸闷心慌，由于心脏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建议您洗澡时应该注意保持浴室通风，例如打开排气扇或者留一道门缝，避免长时间处于一个密闭潮湿的浴室环境中。

建议您洗澡时可以准备一个防滑浴凳，尤其是老年朋友或者是体弱者，必要时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很多朋友觉得洗完澡之后呢，太热了，容易贪凉，洗后贪凉也是要禁忌的。洗后立刻吹冷空调、冲冷水都是不适宜的。洗澡后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这时候如果立刻

么以上的禁忌方式如果说您都摒除了，那么夏天到底怎样洗澡才会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在明天同一时间中，雅欣继续和朋友们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赋能蓝色资源，实现生态共富；我县优化土地要素配置。

产品全流程闭环管理服务，进一步拓宽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赋能产业转型，拓宽共赋实现场景，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引领，推动海洋产业向生态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拓宽共同富裕实现场景。2024年成功部署全省首个深远海半潜式养殖平台东海一号，推动传统近海养殖模式向智能化

筹三大类要素16个环节，形成年度县域用地需求项目库，确保优质项目需求应保尽保能保快保，确保土地要素精准供给。一到四月纳入年度用地需求项目库管理项目105个，预计保障面积7313亩。审批服务一次办，赋能项目落地提速。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推行地块代方案。

0: 单季稻连作晚�稻近12万亩，品种以永优12、永优150、永优15等为主。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粮油科科长蒋奇说，要抓农时抢进度，做好当前单季稻备耕及种植工作，稳固粮食生产安全。
1: 提早准备好大田，就是我们生产上常说的，就是要田等秧，不要秧等。

建第十一届全民运动会成年部男子八人制足球项目半决赛在松兰山亚帆中心足球场精彩落幕。丹东街道代表队与文教卫县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战术配合和出色的临场发挥，双双拿下比赛，成功会师决赛。6月13号，本周六晚8时，备受关注的总决赛对决将在同个足球场地燃起战火，两队将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0: 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

琴鼓掌致意。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

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

0: 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0: 声，中国之声。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时间，我是胡莹。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是《巨匠与杰作》。简单的讲，这是一本教你如何阅读世界名著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享誉世界的英国作家毛姆，他创作了包括《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在内的多部文学经典，他也是20世纪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巨匠与杰作》，它将显示的是毛姆除了是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还是一个一流的小说读者。这本书起源于毛姆应美国红书杂志的邀请，列举他心中的世界十佳小说。他选出了《汤姆·琼斯》《傲慢与偏见》《红与

本胜在于毛姆是怎么阅读这些书的，他的阅读方法论是什么，尤其对于那些出了名难啃的文学名著，他的心得是什么。可能这就是这本书更有价值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来说更有帮助的一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毛姆的阅读心得。毛姆在这本书中给出的第一个启发是，哪怕是名著也要追随自己的兴趣。很多书一旦被冠以名著的称号，它的分量似乎一下子就重大起来了，阅读它成了一

标准，而完全是基于他个人的阅读兴趣。毛姆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一生的经历丰富到令人难以想象。美国传记作者特德·摩根曾这样总结毛姆的一生：他是一位孤僻的孩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一个放荡不羁的巴黎浪子，一个成功的伦敦西区戏剧家，一个英国社会名流，一个一战时在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一个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一个跟别人的妻子私通的丈夫，一个当代

0: 他说，每本书的作者都在创作时受到他所处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如今这些思想有的已被抛弃，还有的已经司空见惯，所以跳过去不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姆说，最离看到人物开心，我们心生喜悦，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感受人物的人生观和对重大物。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象山。

0: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阵雨转阴，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到晴。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3到4级，后天偏南风3。

0: 播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
2: 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不能吃太多，甚至我们不要去碰这些不适合自己病情的食物。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说的呢是问责十五人违规警惕放贷侵害农村的弱势群体。这次呢，十五人被处理，不仅释放出严厉追责。

的进展，这个事情呢，朋友们有话要说。玲玲她说，虽然说是微腐败，但是落实到每个受害的家庭身上就是天灾了。拖拉机她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银行的负责人在干什么的？要业绩不要公平公正了吗？现在良心都不要了吗？破局她说，监管缺失，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所以才让骗子相关的人员有这样的这个办坏事的时机和机会。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河南村民小邢在25年底呢，帮叔叔去取低保金的时候

他们去下手。此事呢，直到低保户成了失信人才暴露出这个问题来啊！之前呢，理应有很多环节是可以阻止骗贷的发生的，比如正式贷款都要去经历什么身份的核验、贷款前的调查、风险的审查、签约放贷，很多环节的组合。那么这个低保户

工作人员下棋手的原因，但是更值得反思的是，金融机构呢普遍设置的防风险技术的围栏为什么会失灵呢？农村地区呢，他们借名贷款并非新的问题，背后呢经常存在熟人关系、人情贷款、人关系的担保以及内外勾结等等因素，形成一个灰色的链条。根据报道呢，此前事件当中的担保人之一邢万坡陈述，这笔贷款是因银行工作人员

部的风险失控的问题，也反映出熟人社会的温情背后还隐藏着独有的一个制度的缺口，需要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针对性的一个诊治治理。那么在农村熟人社会的环境下的面签审批等流程很容易被熟人所关系网架控，甚至呢有人在受害者被卷入时候呢，碍于情面，再加上自身对金融知识的缺乏，会亲自配合办理手续，导致风控制度呢只停留在一个制度的表面。

0: 快的个案整转整向一个系统的治理，推动借名贷款违规授信专项的排查，加强对基层群众金融常识的一个普及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教育，防止出现新的受害者。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

之后呢，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现场的火势非常的凶猛，蔓延也很迅速，极易引燃箱内的各类货物，引发更大规模的火灾。消防员架设了水枪阵地，然后呢，双向的夹击，高效压制火势，将明火扑灭。首轮火情处置完毕之后呢，集装箱的表面温度已经恢复正常，但是箱内货物已经明火高温烘烤下呢，存在的隐性的引燃的风险。对此呢，消防员

火器，按照正常的操作要求对着火点进行喷射灭火。第四就是该跑就跑，如果火已经引起大火无法控制了，应该立即拨打119，等待消防员前来救援，生命至上。好，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啊，近日呢，江西赣

0: 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是17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预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听来自于徐怀钰的歌曲。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温习》，是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钢琴的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了一种失恋之后细腻的心绪。不是盖章专辑的主打歌，但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于徐怀钰《温习》。

接待游客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00万元。记者贺林善、陈嘉文报道，6月6号上午，一场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的全市增值放流活动在象山县斑斓海岸举行。活动旨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0: 年全国放鱼日及水生生物增值放流仪式启动。
1: 当天上午9:30，位于黄庙乡的西沪港水生生物放流平台上，参与活动的市民们携手协作，小心翼翼将一尾尾整量鲜活的苗种沿着滑槽缓缓流入大海。据了解，本次放流的品种为银鲳、鹤鲳鱿和带鳍族大黄鱼鱼苗，其中放流平台上放流的鱼苗为10万尾，还

0: 的意识嘛，啊，保护水生生物从小做起。
1: 据了解，今年宁波市投入资金1600万元，全年计划放流各类鱼苗数量达10亿尾以上。其中，我县目前已经成功放流中国对虾600万尾和210万尾鱼苗。接下来，全年还将陆续开展相关活动，预计将放流带驱族大黄鱼、黑鲷、鹤鲳鱿、中国对虾、日本对虾等各类鱼虾1.5亿尾，总计价值达100余万元。

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滨海文旅资源集中亮相市中心商圈。记者刚踏进活动场地，老远就能听见欢呼声，白鹅套圈游戏一下子将人气聚拢，客流络绎不绝。转去展销区，鹅肉、鹅蛋、鹅苗等象山大白鹅系列产品全线亮相，搭配手工竹筒粽、招招卡通包、红美人酒、汉章文创等特色品类，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选购体验。当天活动还特邀

送上定制化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通过理论宣讲、实景实训、现场考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把消防安全知识落到实处，拧紧厂区安全生产安全阀。活动现场，消防队员结合机械加工企业生产特性、厂区消防安全薄弱点，开展针对性讲解，重点讲解了车间日常用火用电用气规范、机械设备作业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杂物堆放防火要求、初期火灾。

0: 协会共同持续做好普法宣传，共建我们兴旺的台信渔村。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再加13.3%的村集体，是一个集合了民营、国企、供销社和村集体的这么一个混合制的一个企业。其实它的这个从股权架构上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共富的一个范本。
1: 多元主体抱团发力，为乡村产销服务落地保驾护航，而打通城乡农产品双向流通的关键载体，正是。

亮与六便士和刀锋在内的多部文学经典，他也是20世纪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巨匠与杰作》，它将显示的是毛姆除了是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还是一个一流的小说读者。这本书起源于毛姆应美国红书杂志的邀请，列举他心中的世界10佳小说。他选出了《汤姆·琼斯》《傲慢与偏见》《红与黑》《高老头》

让人不可遗漏一页，但是大部分的小说都会有让人读不下去的部分，哪怕是那些被尊称为名著的书也是如此。毛姆在谈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说，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塞万提斯是个穷人，为了赚钱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短篇小说，而这些短篇小说也被收录到这本书里。聪明的读者如果能够学会跳跃式阅读，他们就能从阅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在谈到名著《追忆似水年华》时，毛姆则表示，他曾经

他展开了极为详尽的资料搜集，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八卦的地步。简·奥斯汀出生在一个地主乡绅家庭，他的家族和很多英格兰大家族一样，财富主要来自羊毛贸易。但是到了简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了。简的父亲名叫乔治·奥斯汀，是一个牧师，母亲叫

奥斯汀正是通过他的幽默让他的观察更具说服力，也让他写出来的感情更加活泼鲜明。而如果你知道他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乡土社会的小圈子里，并且他自己也很满足于此，那你就能明白他为什么执着于写那些平凡人的平凡之事。尽管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大事，比如法国大革命，比如拿破仑的崛起和覆灭，但奥斯汀却几乎从来不写这些。此外，你也会明白他在某些方面的保守。他认为年轻

0: 好的啊，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3: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

0: 28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2007年赵磊的《静下来》，那这首歌曲唱的是2012年的《大乔小乔》，他们是原唱。赵磊是歌曲的作者，在5年之后呢，他把歌曲拿回来自己又唱了一遍，开头的时候有一点抢拍，反而成为歌曲的记忆点之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特别特别希望一切是完美的，都是制式化的，可是像这样的一首歌，反而是开头的这一个抢拍，让自己呢笑了一下，也会让很多朋友

不说世界那么大了，我们中国都这么大，有那么多的地方是没有去过的，然后就特别喜欢去每一次出去啊，哪怕是坐那种绿皮火车，那个过程我都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兴奋，不太会在意抵达什么样的终点，但是会很享受那个过程，对不对？那是因为我曾经经过的一些痕迹。

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

马奶奶竟然选择了原谅他，想给他一条生路。正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原谅，谅解协议书让左天宝大大的减轻了刑罚。再加上自己认罪的态度良好，劳动改造积极，在入狱9年零6个月之后，提前出狱获得新生。

但是咱们讲话啊，小孩得病，病一次，增长一智；老人得病，病一次，短寿一年。近80岁的马奶奶通过药，为了让外地的孩子参观一下首都北京的宏伟，大巴车特意从长安街绕了一圈。极目远眺，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装。

停地穿梭在人群中。喜儿做梦都想象不到，原来北京能有这么多人。从前在西藏山南街道上，赶着牛马车拉货的阿妮，在这儿被蹬着三轮车的大爷取代了。从前山南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所取代。本以为山南每朵穿的藏袍裙儿

就是假。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之后，不禁又想起了喜儿，随口说：“哎呀，喜儿啊，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这无比的热闹。春节过后就开始大学的第二个学期了，喜儿还是像往常一样，除了每天学习功课之外，都会和其他的同学姐妹一同在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喜儿收到的一笔笔汇款，都是左天宝暗中安排人从西藏山南给喜儿汇过去的。这个男人真是为了报答马奶奶的恩。

劲儿在学校受一点委屈，遭一点罪。但是左天宝也好，马奶奶也好，他们哪里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喜儿，由于快速膨胀的虚荣心，早已迷失了自己。当然，左天宝所做的这一切，喜儿更是完全不知情。左天宝这么做，也从来没想过喜儿将来非要回。

这一年的时间中，仙儿也没有回西藏善南，自然也没有看望他在敬老院里的奶奶。也就是说，马奶奶整整一年没有见到仙儿了。到了1992年10月15号，左天宝卖完路之后，再次回到山南敬老院，再次看到马奶奶的时候，他震惊了，怎么还不到

睡不着觉。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有钱花吗？连要钱的信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放心吧，杏儿都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学学习肯定忙，您本事还是教书，这个您肯定能理解呀。花钱这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早就安排人在山南定期的给他汇款，而且每笔汇款他都收到。您年龄大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得让您多享几年福啊。现在您儿子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好，等再过两年，娘，我就带你，咱们去北京。

中渐渐地舒展开了。就这样，左天宝刚到敬老院，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带着马奶奶去往了拉萨。到了拉萨之后，左天宝还跟马奶奶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合影，又带马奶奶洗了洗澡，爬了

这左天宝听完门卫的话呀，当时脑袋都大了，这学校也太大了，这要想找个人真赶上大海捞针了。但是既然都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喜儿啊。然后左天宝就按照门卫的指引往宿舍楼的方向找去，反正是见到人他就打听，一路打听一路找，可算是找到了大二学生的宿舍楼。在楼下呢，左天宝遇到了值班的老师，就把他的目的跟老师说了。老师听完以后说，马上我们宿舍全都关灯睡觉了，你要找的这个同学现在你让我去找我都找不到，毕竟这栋大楼里住的学生太多了，你要是没有急事儿的话，你就明天下午5点以后再到这儿来啊，就在这个门口等他。因为所有的大二学生不管是晚自习以后还是出去玩逛街，晚上到点都要回来睡觉，都住在这栋楼里，你准能遇见他。白天就不要去教学楼那边找了，人家都上课，更没时间见你。听了老师的话，左天宝总算是心里有底了，马上就回到了招待所，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马奶奶，然后说

0: 常的见到信儿呢？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

一致认为，学生的作品不能只待在校园展厅里，得拿到市场上试试。为此，三方初步商定，近期将对接象山本地夜市渠道，选取部分毕业设计作品进行试水销售。

接的答案。据了解，这并非该校首次尝试让设计作品走向市场。上一届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已与象山县供销联社达成合作，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市场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也为象山文旅产业升级贡献一份力量。记者王妙宇、汪平报道，日前山海文运共赴东城、共赴工坊一镇街一品牌产品推介活动在宁波鼓楼举行。东城乡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滨海文旅资源集中亮相市中心商

购体验。当天的活动还特邀非遗剪纸传承人现场教授剪纸艺术，并通过实物展陈、短片播放、沉浸体验等多元形式系统推介陈汉章故居、才华艺术剪纸馆、东旦时尚运动沙滩等优质文旅资源，立体化呈现东城文旅发展成果。据了解，此次活动通过组织搭台、主理人摆摊、群众赶集，有效拓宽农特产品销路，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共富效能，同时也借此为第十三届象山县白鹅文化季活动做预热宣传。下一步，东城乡将链接更多商圈资源、文旅渠道和市场。

教卫县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战术配合和出色的临场发挥，双双拿下比赛，成功会师决赛。6月13号，本周六晚8时，备受关注的总决赛对决将在同个足球场地燃起战火，两队将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记者郑琴报道。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日，县中医医院医健集团东辰分院联合集团。

安全专题培训，通过理论宣讲、实景实训、现场考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把消防安全知识落到实处，拧紧厂区安全生产安全阀。下一步，定塘镇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上门服务，聚焦辖区小微企业、宗教场所等重点场所，分批次开展培训演练，常态化压实辖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排查化解

0: 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0: 共行文明路，
1: 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5: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

0: 助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

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话，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

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乡、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

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

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上

0: 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

0: 产业大平台，比如智能汽车产业，在吉利、山象等车企带动下，已有61家链上企业在长
1: 协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深化链群融合，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一链一专班开展项目攻坚，每季度举办产业链协同对接会，引导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共生共荣。
0: 向心而生，各地开发区纷纷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产业发展。

0: 展出的还有几位英烈的个人印记，有王家摩烈士的珍贵手稿《国民革命与农工运动》。这份手稿是王家摩在19岁的时候写就的。1927年8月，王家摩担任浙江省代理书记，11月被害于温州东门外狮虎山，年仅21岁。
1: 在圆桌对话环节，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孙子王明华教授、著名杂文家、作家、评论家徐旭雷先生、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水林等嘉宾，围绕家族记忆、红色基因、档案价值及传承路径等话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红色根脉守护与档案文化传承。王明华说，
2: 这些档案很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像很多东西我知道但是没见过，见到这些真迹

0: 人来讲更有教育意义，不能忘记他们。
1: 现场同步推出了浙江红色根脉档案珍品数字地图，并组织开展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红色档案主题宣讲等。
2: 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记者王小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3: 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裹挟着烈焰拔地而起，直冲云霄。火箭经过919秒飞行，以一箭双星方式将上海云

0: 体运载火箭，舰体直径 3.35 米，整流罩最大直径 4.2 米，技术状态和侧发流程总体继承遥五成熟方案，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运载能力。本次任务在极间分离系统、结构制造等方面完成了多项工程化技术改进，进一步增强型号面向高频次复杂发射任务的综合能力。朱雀二号改进型副总师燕斌说，
1: 把我们的发动机支架由这个传统的蒙皮号

0: 这个隧道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度 11.21 公里，施工难度位居世界前列。目前隧道有两台盾构机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相向掘进。
1: 昨天是2026年浙江高考的第三天，已有7个科目完成考试。记者在考点外采访发现，今年科目考试普遍注重基础扎实度和思维灵活性，不少试题依托真实的生活场景命题，聚焦知识运用，重点检验考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和创新能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上午9:30，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物理科目考试正式结束。采访中，不少考生表示，

0: 成为今年高考最突出的特点。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汤树峰说，各科试题在夯实基础的同时，也对知识迁移、综合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打开思路啊，跨学科的文史哲一起来的科技教育这一块，时事热点这一块，打开我们的这个格局，打开我们的。
2: 人文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昨天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3: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

0: 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0.7%至16.9%。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

0: 近 4%， 科创50指数涨超4%。 沪深两市成交额 2.64 万亿， 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 1524亿， 全市场超 3300 只个股上涨， 超百股涨停。 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全线走强， 设备、材料、模拟芯片等细分均涨幅居前， PCB、 CPO 等 AI 硬件方向同样集体修复。
1: A股市场昨天掀起一波股份回购增持小高潮， 包括药明康德、江淮汽车、嘉益股份、联合光电、山鹰国际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相应发布公告，披露了各自股份。

0: 1.93%， ARM 跌 6%， 高通跌 5%。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 收于每桶 88.2 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7%， 收于每桶 91.45 美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

0: 帕社区遭到了以军空袭，目前废墟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根据黎巴嫩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的推进企图，并迫使其
1: 到萨拉赫丁公路上扣押了7名正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工作人员。声明表示，其中5名医护人员在接受以军盘问后已经获释，但仍有2名救护车驾驶员处于被